爸，他说我那边没钱了，那我去要我呢，去公路找你呢。我你跟队长，那么又长又肥，那不能，那我只要300。啊，那么侬说多费点心，我嘛我就算，我嘛那就多送，我嘛问题不大。